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威廉退尔加洛普》，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绎。加洛普是自带奔跑感的快速舞曲，这首作品取用了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的经典主题，利落的节拍一上来就带出了晨间的明快节奏。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出自他1811年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和莫扎特那一首家喻户晓的《土耳其进行曲》不同，贝多芬的这一首更加侧重节奏推进与力度碰撞，用附点节奏和打击乐的重音来勾勒出当时维也纳风行的土耳其风格，规整又有冲劲。两首作品都带着十足的律动感。那接下来正好的音乐，我们顺着这一份能量舒展身心，用音乐唤醒状态，开启活力满满的早晨。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是莫扎特晚期器乐创作中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第一乐章是4/4拍的快板，旋律干脆利落，营造出一种明朗昂扬、美好事物。

耳边这段滚滚而来的极具冲击力的乐曲，出自哈恰图良的芭蕾舞剧《加雅涅》。1942年首演的《加雅涅》，以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舞蹈元素。马刀舞曲是舞剧末尾的一段热烈舞曲，以快速凌厉的音乐语言展现舞者挥舞马刀时的力量与技巧。音乐一响，策马奔腾、挥刀起舞的画面几乎立刻就冲到了眼前。他的能量来得非常直接，前奏一响，身体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

马刀舞曲对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高速、高效、高耗能的力量运动，在游泳冲刺、快速骑行或者短时间的爆发性训练时，聆听这段旋律能迅速点燃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活力，很适合作为运动时的精神加速器。

接下来这段辉煌壮丽的旋律来自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这部歌剧是作曲家当年受埃及总督委托创作的。《凯旋进行曲》对应剧中军队征战得胜归来，全程举行盛大庆典的场面。作为一首经典的进行曲，它节拍规整，天生带有前行的韵律感。铜管号角嘹亮高亢，打击乐铺陈沉稳坚实，给人一种负重前行后终于胜利在望的史诗感。宏大昂扬的旋律也具象化了我们在运动后收获的成就感。聆听凯旋进行曲，请默默点赞那个不断挑战自我、坚持到底的自己。

以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从一首传遍全世界的友谊金曲开始。刚才您听到的是劳塞尔演唱的《友谊地久天长》，曲调源自苏格兰民歌，由罗伯特·彭斯在18世纪末整理填词，原本是诉说老友久别重逢的心情，如今早已成为全球传递温情、辞旧迎新的经典曲目。那伴着这份真挚情谊，我们一同来探寻乐坛名家之间的知音之交。接下来走进古典絮语专栏，跟随段兆旭品读舒曼《狂欢节》中的肖邦乐章。舒曼用音乐画出了他心中的肖邦肖像，细腻的乐声尽显两位音乐人跨越时空的知己情谊。那稍后音乐小史专栏还会为大家带来贝多芬与李斯特的忘年之交。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还有呢，肖邦音乐里常见的华彩句，我也给大家弹一下。另外还有肖邦标志性的伴奏音型，哎，我给大家再弹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二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贝多芬和李斯特是古典音乐界两位灿若星辰的音乐大师，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也被传为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来到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恩的游客，大多都会抽出时间游览与这位伟大作曲家相关的景点。这其中除了作曲家的故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位于莱茵河畔的贝多芬雕像了。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音乐家雕像，它的建成离不开以李斯特为首的一大批音乐界人士的努力。贝多芬一直都是李斯特的偶像，这座雕像也见证了李斯特对贝多芬的深情厚谊。当时为艺术家建立雕像或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不像今天一样司空见惯。为了募集建造雕像的资金，贝多芬协会向欧洲各国的音乐机构发去函件，但是筹款活动并不顺利。巴黎和伦敦举行的几场筹款音乐会只募得了区区数百法郎，直到李斯特在1839年捐赠了超过10000法郎之后，整个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1845年举行的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也是19世纪音乐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一年正好是贝多芬诞辰75周年。这一隆重的活动虽然有多名组织者，但最后责任还是落到了李斯特头上。李斯特在整个活动中扮演了多达5种角色：赞助人、组织者、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揭幕仪式还特意邀请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4世夫妇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一系列音乐会上，李斯特指挥了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并演奏了钢琴协奏曲《皇帝》。最后，整个纪念活动在李斯特为此创作的新作品中达到高潮。这次为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李斯特极为重视。在他的晚年，有人编撰了一份李斯特年表请他过目，而他为年表添加的第一条就是为1845年建立的贝多芬雕像贡献卓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器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收听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雨水情。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触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3: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着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

0: 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那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金石丝竹
2: 陶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少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少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 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岁月最深情。

刚刚我们聆听了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乡间的小路》，清澈的童声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幅田园画卷更加纯净动人。牧童笛声悠扬，老牛缓步归家，夕阳温柔铺洒，惬意又美好。在台湾地区经典民谣里，路是很动人的意象。乡路悠然，长路漫漫，我们继续来听文章演唱的《365里路》。他的嗓音醇厚，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一句365里路，越过春夏秋冬，唱的是漂泊的过往，也透着一往无前的坚定。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让我们在古典音乐中开启一场奇幻之旅。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天方夜谭》组曲的第四乐章。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1888年创作了以小提琴为主奏乐器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又名《舍赫拉查德》。作品取材自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001夜》，以苏丹王沙赫里亚尔与王妃舍赫拉查德的故事为叙事框架，音乐充满了戏剧冲突。

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共分为四个乐章，在最早出版的总谱中，每个乐章都附有标题，而标题的内容都取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比如第一乐章是《大海与辛巴达的船》，第二乐章叫做《卡兰德王子的故事》等等。不过后来作曲家为了避免过于具体的文字描述束缚听众的想象，在再版时又特意删除了各个乐章的小标题。不管作曲家的想法如何，今天我们对照这些原始标题来欣赏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有关音乐的提示。一千零一夜中的风光景物、传奇故事仿佛在乐声中清晰浮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音符去神游音乐中的奇幻世界，继续欣赏由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的第四乐章。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威尔第作品歌剧《茶花女》是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是威尔第中期通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改编自小仲马的同名戏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首演遇冷后，经过修改，于次年大获成功。剧中优美抒情的音乐旋律，真挚感人的咏叹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歌剧《茶花女》当中的选曲《瓷缸女郎之歌》和马德里斗牛士合唱。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 完成于1791年10月，是莫扎特一生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器乐大作。这部作品留存着莫扎特完整真挚的晚年心境，像是他写给生命尾声的自白，既有回望人生的淡淡怅惘，又保有对美、友谊与生命活力的眷恋。完成这部作品时，莫扎特生命只剩2个月，贫病交加，债务缠身，死亡阴影已经笼罩着他。但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没有呐喊，没有悲痛，不是痛苦的宣泄，而是一种通透、温柔、克制的生命回望，这正是他最动人之处。

不同于18世纪乐坛普遍存在的商业违约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一部遵从本心，不带功利目的，为友谊与纯粹音乐理想而诞生的作品。这是莫扎特赠予挚友维也纳顶尖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专属之作。莫扎特自七岁初次接触单簧管起，便深深迷恋这件乐器。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与单簧管大师安东·施塔德勒的深厚交往，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这件乐器性能与表现力的理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萨宾娜梅耶与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2000年录制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整场演奏没有夸张的情绪和刻意的炫技，是业内公认最贴合莫扎特原作审美、恪守古典主义范式的权威版本，也常常被视作全球音乐厅的标准演绎范本。

第一乐章是舒展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气质明朗从容，旋律温润和煦，就像春风拂过山水之间，为整首曲子奠定了温柔豁达的情感基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中的第二乐章柔板，这也是古典音乐演绎的巅峰录音版本之一，来自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1971年录制的专辑。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乐团单簧管首席卡尔莱斯特， 录音带着厚重沉稳的岁月质感和恢宏的气度，开阔的格局，叙事感十足。

第二乐章柔板更像是整部协奏曲的灵魂，是全曲最出名的乐章，常被形容为无词的歌剧咏叹调。很多人误以为这段柔板是悲伤的挽歌，但莫扎特写的不是绝望，而是平静的怅惘。旋律静谧空灵，深情内敛，恰似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并无浓烈的悲喜宣泄，却蕴藏着岁月沉淀而来的万千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乐章如此动人，巨大苦难之下依然保有温柔的人性。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这一乐章回旋主题轻快优雅，舞蹈感强，乐段多次转入小调，在明亮欢快之下藏着一丝忧郁。这是莫扎特晚期创作的典型特征，欢乐不是单纯的无忧无虑。

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塞巴斯蒂安·曼茨携手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2010年带来的颇具现代审美风范的版本。演奏音色清亮灵动，轻盈通透，节奏舒展自然，既严格恪守原作的结构框架，音准旋律，又以鲜活灵动的表达为古老旋律注入蓬勃的朝气，跳出了传统古典演绎的沉稳刻板。这一版本的演绎就像春日的江南园林，疏朗雅致，生机盎然，让我们在明快治愈的旋律之中真切体会到莫扎特的音乐跨越时代的永恒生命力。

0: 岁月流转，清音长存，这部莫扎特的晚年绝笔以大道至简的纯粹质感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莫扎特将晚年独有的生命体悟与精神心境全然融入于旋律之中，以温润澄澈的乐音消解苦难，沉淀岁月，成为莫扎特晚年音乐美学与人生境界的最佳缩影。愿这首穿越百年的传世之作能抚慰日常生活里的浮躁和困顿，在旋律流转间守住纯粹的美好，享受时光的温柔。感谢各位收听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6: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送给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19岁生日的礼物。马克西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首演了这首作品。在父亲送给儿子的这份生日礼物中有着满满的爱意，肖斯塔科维奇将一些只有父子俩才明白的幽默点子作为音乐素材融入了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虽然作曲家本人曾经在与友人的信件中评价这部作品平凡无奇，但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却非常喜欢这首父亲为他而写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1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风格轻松明快，和作曲家同时期创作的深刻厚重沉重肃穆的第十一号交响曲形成了强烈反差。第二钢琴协奏曲轻松真挚，充满朝气，被学界认为是作曲家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溯，也藏着肖斯塔科维奇作为父亲对儿子含蓄又深沉的爱，整体定位是一份青春的礼物。尽管作曲家本人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评价这部作品缺乏杰出的艺术价值，但乐坛却对他青睐有加，至今仍是古典音乐舞台上非常常见的演出曲目。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归热情欢快的舞曲风格，钢琴在乐队伴奏下展现出灵动的技巧。在尾声部分，作曲家还特意加入了源自哈农指法练习第二条的材料，既是唤起学琴记忆的小彩蛋，也呼应了儿子马克西姆从初学者到毕业演奏的成长路径，同时又用熟悉明快的素材成功把乐曲推向了辉煌的高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蒙古族拉弦乐器马头琴的音色婉转动听，可以营造出苍凉低回的意境，往往能在一瞬间就打动我们的心灵。秋风渐起的时刻，我们把这首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马头琴主奏的作品《鸿雁》送给大家。开篇马头琴的苍凉长音如草原长风漫过，乐团的弦乐声部将旋律轻轻托住，像缓缓铺开的云朵，把江

水长秋草黄的悠远意境晕染开来。器乐演奏版虽没有歌词，却在每一段功法起落间都藏着鸿雁掠过湖面时带起的那一缕化不开的思念。一起来聆听这首深情的音乐作品《鸿雁》。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舒伯特的四首即兴曲，作品编号D899，创作于1827年，是作曲家晚期钢琴创作的代表作。这组作品由四首性格迥异的钢琴小品组成，虽然名为即兴曲，实则结构精巧，情感丰沛，展现了舒伯特将瞬间灵感定格为永恒艺术的非凡能力，是高度凝练的艺术结晶。四首即兴曲中的第二首降 E 大调快板，就像一首轻盈流畅的涌动曲，快速音型如溪流奔涌向前，我们一起来欣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1827年是舒伯特创作生涯的奇迹之年，他在病痛与孤独中完成了大量杰作，其中就包括2套共8首即兴曲。作品编号为D899的4首即兴曲的第3首降 G 大调行版，是一首美得让人屏住呼吸的钢琴小品，就像月光下的溪流静静流淌。它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染力。聆听它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仿佛时间都变慢，思绪也飘远。很多人说，这是舒伯特8首即兴曲中最美的一首，把作曲家最擅长的音乐里的歌唱性发挥到了极致。写作这首作品的1827年，舒伯特已经病重，生命进入倒计时，可音乐里没有绝望，反而有一种沉静的美。正是因为这份悲心交集的情感，让它格外动人。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当海德威主题曲的旋律响起，魔法世界的大门也随之开启。这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标志性旋律，乐曲以灵动的钢片琴音符开场，伴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铺陈，神秘而梦幻的氛围瞬间将听众带入魔法世界。随后管乐加入，旋律逐渐激昂，仿佛展现着霍格沃兹的壮丽与魔法世界的奇幻。自2001年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以来，这首海德威主题曲便成为魔法传奇的象征。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勇气、友谊与魔法的记忆便随之苏醒，跨越时空，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开启魔幻冒险之旅。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e Gardelino。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428。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大家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当，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刘铁山，以粤北瑶族民歌和瑶族传统歌舞古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后来瑶族长鼓舞的音乐主题经过作曲家毛源的改编整理，发展成为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由竖琴演奏家张小音带来的瑶族舞曲，充分发挥了竖琴清澈细腻的音色特点，把原曲中热烈欢腾的情绪重新拆解，转化为唯美静谧的意境，赋予这首经典作品空灵柔美的抒情质感。一起来听这首竖琴演绎的瑶族舞曲。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

和他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的神，这位手持竖琴的美男子弹奏出的竖琴琴音，不仅令人沉醉，就连动物、植物也为之

俄尔普斯身为阿波罗之子，注定就是为音乐而生。阿波罗不仅将自己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俄尔普斯，还将七弦里拉竖琴一并传给了爱子。在俄尔普斯的手中，竖琴不仅是带给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戏曲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也是很多音乐家创作的灵感宝库。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社戏》。这部作品用交响语汇奏出中国人最熟悉的戏曲韵味。作品的三个乐章分别运用了浙江绍剧、粤剧和婺剧的音乐素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交响乐《社戏》的第三乐章《婺剧狂想曲》。这个乐章在欢快的引子后，以婺剧曲牌《花头台》作为核心素材进行变奏。在接近尾声时，前两个乐章的绍剧、粤剧主题陆续再现，穿插交织，最终在紧锣密鼓的戏曲打击乐氛围中收尾，一场大戏落下帷幕。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交响乐社戏的旋律很有歌唱性，作曲家于京军运用富有中国色彩的和声写作，使作品具有浓浓的中国味道。在作曲技法上，于京军把巴赫的复调变奏手法和中国地方戏曲贴合在一起，整部作品近40分钟的演奏时长，除了使用一面大锣，再没有使用其他中国传统乐器，但是整部作品却充分表现了中国戏曲的旋律、内涵和韵味，足见作曲家丰厚的民族音乐积淀和深厚的创作功力。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浙江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社戏的第3乐章《雾剧狂想曲》。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筝演奏家李萌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古筝的演奏、教学、乐器改革和筝曲创作等方面都有建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李萌的筝乐作品专辑《长歌万里》中收录的抒情即兴曲，这是李萌为自己2005年独奏音乐会即兴创作的作品，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定型为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

蒙的正乐创作几乎没有一首在结构上是一样的，比如创作这首抒情即兴曲，让李蒙更加深信创作灵感的珍贵与重要。这首作品采用我国传统乐曲月儿高的素材创作而成，音乐有朦胧幻想的气质，古筝吟唱着情感的困惑和心中的期望，意韵悠远。李蒙选用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徐振高先生诞辰88周年纪念款的敦煌牌古筝来演奏抒情即兴曲这首作品。这台古筝音质偏薄，但音色细腻，能够将听者带入美妙的境界，让人沉醉其中。

0: 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以今人的视角探索传统音乐的当代表达，完成了一场传统古琴与现代音乐的融合探索之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秦淮古今》中收录的作品《缓逆轮》。赵晓霞在这首作品的开头处即兴演奏了一段将近一分钟的循环旋律，慢慢把听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当中。当心跳般的节奏响起时，我们随之调整呼吸，身心渐渐和琴声融为一体。听赵晓霞演奏《缓逆轮》，如同一场精神的行走，我们可以在安静中体会空灵，在沉静里感受内心。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凤铃是一首意境开阔风格大气的作品，选自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作曲蒙克，唢呐演奏陈立宝。陈立宝的演奏沉稳舒展，如同凤凰展翅一般，很好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雅致与大气。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会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

0: 无论是偶遇诗还是感遇诗，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

0: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1: 够意思。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5: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音乐厂牌红樱堂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共有20张唱片，集合了朱昌耀、余迅发等当代国乐名家演绎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听到的专辑《六月茉莉》就是其中的一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六月茉莉》收录的音乐作品《放风筝》，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内蒙古民歌《放风筝》的轻快灵动被专业录音技术精准捕捉，弓弦之间跳动的音符清晰可辨，在音乐当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春日的郊野，百花盛开，人们趁着大好的春光外出踏青，带着各式各样的风筝尽兴地游玩。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常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年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尔兰晨风》选自音乐专辑《乱红》，是一首借鉴凯尔特音乐风格创作的作品，充满朝气与异域诗意。《爱尔兰晨风》这首作品乍听酷似风笛的声音，其实还是由传统乐器竹笛来演奏，笛箫演奏家陈悦只是更换了笛膜，就营造出了不一样的音乐风情。钢琴家马克的演奏与竹笛自然交融，如晨风拂面，清新舒展。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关于琵琶这个名称，在古代它曾是同一类弹拨乐器共用的名称。音乐学家赵维平认为，琵琶类乐器可分为三类：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中国固有的直项琵琶软弦。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三类琵琶的区别。可能是由于古龟兹语的琵琶的译音恰好与这类弹拨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相吻合，所以也就有了东汉刘熙在《释民》中对琵琶乐器的解释。关于琵琶的起源，不少学者认为直项琵琶起源于秦朝的弦陶，它比之后从南北朝才传入中原的曲项琵琶早六七百年。陶在周代是革鼓类乐器，给陶、张弦加品后，就有了直项琵琶的雏形。它也是今天阮、三弦、乐琴等弹拨乐器的鼻祖。魏晋时，琵琶的名字进一步汉化，根据我国本土弹拨乐器琴、瑟的用字标志，把左边的木字旁去掉，增加了两个并列的王字头，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琵琶这两个字。这类直项琵琶在近代被称为琴琵琶或琴汉子，竹林七弦之一阮弦当时善弹的乐器就是琴琵琶。在唐武则天时，人们开始把它改称为阮弦。直项琵琶的一个特点是用手指弹奏。汉代的屠歌形式相和歌发展到魏晋时，就用直项琵琶、笛、筝等乐器伴奏，所以我们可以说圆盘、直项、四弦用手弹奏的琴琵琶是我国一直固有的乐器。在马上演奏的曲项四弦琵琶出自胡乐，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它在隋唐时也常常被泛称为胡琴。白居易在诗中写有《毡帐胡琴出塞曲》，北宋词人张先在《南乡子》中也写有《曲项胡琴与尾波》。追溯曲项四弦琵琶的前身是波斯的弹拨乐器乌德，它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一直活跃在波斯、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一带。曲项四弦琵琶身呈梨形，短颈张四根弦，横抱用拨子演奏。晚于它六百年在印度出现的直项五弦弹拨乐器是从曲项四弦乌德演变而来。直项五弦琵琶大约在公元三百五十年传入我国，在隋唐被称为五弦，从唐代以后它退出了舞台。曲项四弦和直项五弦这两种琵琶在敦煌北魏壁画上均能见到。曲项四弦琵琶在唐代宴乐中独领风骚，在宫廷和民间都极受欢迎，所以从唐代后琵琶两个字专指曲项琵琶。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曲项四弦琵琶已由横抱改为竖抱，由手指演奏替代了拨子，项和品也扩展到六项二十四品。可以说当今的琵琶正是不同文化融合和文明互鉴的结晶。

今天我们欣赏由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演奏的《塞上曲》。这首作品是琵琶文曲的代表作，刘先生演奏的是平湖派吴孟飞传谱，乐曲分为思春、秋思、滴泪三部分，曲风端庄不俗，含而不露。演奏中左手龙捻技巧的使用，深刻而细致地表达了古代宫女凄怨的内心世界。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拨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粤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使粤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曲、阳春白雪，音乐形象鲜明，质朴而丰富的音乐语言表现了人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全曲呈现出一种明亮的色调， 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而具有推动力的节奏，描绘了万物生机勃发、春意盎然的景象。来听琵琶演奏家李光祖的精彩演奏。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的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良事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雨水情。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3: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床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

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
0: 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胡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笛箫演奏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作曲人和音乐制作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喜欢音乐，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工作后，胡帅又攻读了舞台与影视音乐方向的博士。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名为《梦》的音乐作品，由胡帅作曲，担任笛子演奏，并担任制作人。这首作品来自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这张专辑全方位展现了胡帅作为笛箫演奏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艺术光芒。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这首张维良为自己的演奏专辑花气量身创作的笛子作品，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花气是当代笛子艺术极具开创性的作品，以苏州评弹、立调、黛玉葬花的唱腔曲调为核心素材，将散板、紧打、慢唱等戏曲版式与笛子传统演奏技法相融合，以细腻的笛音表现花落人去的无奈与惆怅， 将花气二字的意蕴诠释得入木三分。作为张维良的原创力作，花气这首作品打破了笛子以传统曲牌为主的创作格局，为笛子艺术注入了全新的诗意与生命力。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曲问情，道尽人间爱恨悲欢，这首来自电视剧《戏说乾隆》的歌曲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问情》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问情的民乐改编版，以二胡深情绵长的演奏作为开篇，将红尘执念娓娓道来。古筝跌宕起伏的拨奏，表现出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层次饱满的器乐编排，把万般儿女情长都融进悠远绵长的国风意境之中，温婉动人，余韵悠长。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婉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宇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非常熟悉的瑶族舞曲，原本是一首经典的器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是一首经过改编的声乐作品，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歌曲《瑶族舞曲》保留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的经典旋律，把瑶族同胞夜晚围着篝火跳舞歌唱的热闹场景再次呈现在我们的耳畔。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球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风雨虫鸣山谷回声都唱进我们的耳朵里。侗族大歌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是一首童声大歌。童声大歌顾名思义就是孩子们唱的歌，这首布谷融合了两首经典的侗族大歌曲目《布谷催春》和《青蛙歌》。这首作品出自于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首被称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在扎西顿珠的演绎下，瞬间就把人们带到了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情景之中，生动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一片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电影《五朵金花》的剧组来到澜沧江两岸体验生活。剧组的工作人员与云南大理白族同胞们一起劳动生活，完成了电影《五朵金花》的拍摄，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随着电影的上映，片中的歌曲也传唱开来，这首歌就是《蝴蝶泉边》，来听春雷演唱的《蝴蝶泉边》。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情深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其面情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情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情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情。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曲比阿乌演唱的《女儿湖夜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来认识一种小鸟，它叫做桐花凤，也叫做太阳鸟，是生活在成都的一种五色小雀。词作家瞿从把他听过的关于桐花凤的故事写进了词里，于是就有了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桐花凤》。我们一起来听谭轩辕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

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您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歌曲《苗乡侗寨》。从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阿佑朵饱含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那听过了苗族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有关羌族的音乐作品。因为羌族村寨大多修建在大山深处，常常云雾缭绕，所以羌族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月亮看我》是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在我们心中，月亮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来听由赵亮琪作曲、陈威东作词并演唱的歌曲《梦想阳光》。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美丽山西我的家》。歌曲以太行山、黄土文明、白杏花等标志性意象，勾勒出山西表里山河的壮美与5000年文化底蕴。那座山

歌曲《五歌放羊》是一首著名的民歌小调，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陇东以及内蒙古西部一带。在各种已经出现的民歌选本中，可以找到几十首同名的曲目，可见《五歌放羊》这个题材流传十分广泛。这些不同版本的《五歌放羊》大多以女性的口吻来咏唱一位年轻牧羊人的放牧生活以及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下面来听阿宝演唱的《五歌放羊》。

刘娟娟的那个呗，妹妹你给五个，这啥呀？对

0: 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欢迎继续收听。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9: 在泸沽湖畔住着善良可爱的摩梭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当词作家瞿琮去到泸沽湖后，有感而发，写下了歌词《泸沽湖的月亮》。作曲家方满琴为这首歌词配上了轻柔的旋律，歌手塔斯肯的演绎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了最纯真的爱情。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中国的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五月作词，杨一博作曲，王哲演唱的歌曲《最美的风景》，用艺术性的音乐语言，借景抒怀，以独特的气质为大家展示出了一片最美的风景。

歌曲《风带走的》，词曲创作均由山鹰组合成员吉克曲部来完成，而歌曲的配器则由贾一南完成，通过简约的旋律和编配，以一听一懂的方式为歌曲披上了朴实无华的外衣。一起来听由纪林演唱的《风带走的》。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桑植民歌衬词的运用，使民歌在烘托气氛、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地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的范例。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经过改编的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中，作曲家杨一博在编曲上通过不同器乐的巧妙安排，强化了作品的叙事性，丰富了画面感，结合地方方言演唱的衬词和鲜明的节奏对比，将听者带到澧水河畔，感受这里的田园生活和男女之间的情感交融。我们来听玉流程演唱的《挑茶郎从门前过》。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青年作曲家王龙根据宋代女词人张玉娘的词作《山之高》创作的同名艺术歌曲。演唱者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清澈明亮的声音把我们带到了张玉娘的时代，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0: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阴的章，来自那燃烧的

首《有我》来自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歌曲是为了庆祝共青团成立百年而特别创作的。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以朝气蓬勃的演唱，将青春力量与家国情怀融合，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是由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带来的《桃花红，杏花白》，是一首源自山西左权的经典开花调民歌。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以清亮婉转的声部编排，将这首民歌重新演绎，既保留了原生态的质朴韵味，又展现出了女生合唱的独特张力。整首歌旋律悠扬，节奏规整，兼具北方民歌的豪放与南方小调的柔美，是山西民歌中少见的带有江南味道的作品。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在演唱这首《大山的小孩》时，36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苗族女童，用未经雕琢的清亮嗓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源自山野的原始力量，质朴通透，像山涧的泉水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他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是根据巴赫的作品进行改编的合唱作品，保留了三拍子的轻盈旋律，搭配着纯净的童声，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典雅展现得恰到好处，流畅的旋律尽显宫廷舞曲的端庄气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

0: 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0: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这首写在深秋时节的词作《渔家傲·秋思》，就是范仲淹在北宋与西夏战争对峙时期创作的。这首词写得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既包含着爱国情，又夹杂着思乡的情绪，我们至今还能从中找到共鸣。由高旗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渔家傲·秋思》，采用了一种很简练而克制的编排手法。歌曲的前段，孩子们用无伴奏合唱的方式，以纯粹的声音铺垫出一种边塞萧瑟凄冷的氛围，干净的声音像白描一样描绘出边关将士们孤独的心境。作品后段加入了鼓声和号角，铺垫出一种厚重和回声的效果。全曲新颖的和声运用，衬托出战场的肃杀和凄苦。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这首作品收录于他们2007年的专辑《那么久》当中。苍茫的歌声将民谣与摇滚交织，借妈妈说的那些话，唱出在时光流逝中对于亲情的眷恋，以及游子那颗柔软又怅惘的心。让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在岁月中慢慢成长。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中的很多事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都需要你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消耗掉你在好天气里积攒的所有好情绪。这些事往往会成为朋友相聚时的话题，又或者成为你在深夜日记里的一行遗憾。对于他们，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麻烦。他们就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阻隔你的前行之路。现在一首名为 Open This World 的作品将会打开你生活中的这堵墙，它来自于 Berlioz， 一位将日常元素融入于创作的爵士音乐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Open This World 来自于他的歌曲同名专辑，也是 Berlioz 的个人首张专辑。曲子当中的女声念白喃喃说道，请为我打开这堵墙，我不必逆流而上，也不必以头撞墙。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为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打造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由王菲演唱。她独特的咬字带来空灵梦幻的意境，如云端低语，诗意的歌词诠释着生活的喜悲交织和对世界的温柔接纳。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光芒》，一首以自我成长和内心力量为主题的励志歌曲。歌曲构建出了在逆境中寻光的意象，鼓励听者在风雨中扎根绽放。而在演唱上，张靓颖以强弱对比鲜明的动态控制和情感递进式的表达，展现了绝佳的唱功，传递出了温暖与希望。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九十载风云壮阔，
8: 九十载山河铭记，
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9: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背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全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2: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3: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着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男泥湾》，他们以男声四重唱的形式进行改编，打破了原曲独唱的传统呈现，用层次分明的跳跃式和声来烘托情绪，厚重温暖的男声交织着历史感， 既保留了原曲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核，又赋予经典作品全新的艺术质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首《烟花三月》由吴迪清演唱，融合了江南风情与古典诗意，以《烟花三月下扬州》这句经典的诗句为灵感，旋律婉转柔美，歌词如诗如画啊！要是能够在阳春三月去江南水乡游玩一下，一定是不错的体验。这首歌当中，吴迪清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着歌词当中的柔美画面，配以古筝、笛子等民族乐器的点缀，营造出兼具文化感与流行度的听觉体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一粒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0: 对对对，
1: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皮蒂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皮蒂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一首歌讲述了学生时代的青涩爱恋，朗朗上口的副歌将少年时代的懵懂与遗憾融化为珍贵的

当古典吉他的弦音轻颤，西班牙组曲中的浪漫曲如潺潺溪流在耳畔缓缓流淌，轻快的节奏，柔美的音符，勾勒出一幅悠然自得的西班牙风情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伊比利亚半岛，感受着那份惬意与闲适。

耳边这首浪漫曲来自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斯。阿尔贝尼斯是西班牙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西班牙组曲本是他在19世纪下半叶为钢琴创作的作品，一共八段，以不同的舞蹈节奏分别代表八个西班牙城市。在西班牙组曲的创作期间，正是西班牙遭受侵略殖民的时期，因此当时的音乐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也多有激情澎湃保卫祖国的情感。西班牙组曲综合了对祖国风土人情、生活风俗、自然风景的描述，成为了阿尔贝尼斯的代表作。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格拉纳达》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一首作品，在五分钟的音符里藏着格拉纳达这座小城千年的故事。这座仅有88平方公里的城市，历史的年轮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格拉纳达最引以为傲的是由摩尔人于13世纪兴建的精致典雅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也是西班牙最为知名的古建筑之一。这座建筑代表了这座城市最开放、最辉煌的年代。那时，它是一个幅员28000平方公里的格拉纳达王朝的心脏。有一首以此建筑为创作灵感的吉他曲，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一起来欣赏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黄大炜，乘着风。春天的风是微凉的，夏天的风是炽热的，秋天的风是飘逸的，冬天的风是刺骨的。乘着风，享受每一天每一刻，一个虽然渺小但又是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的青涩感觉，对长大的美好期盼，都会在黄大炜的音乐世界当中被一一找到。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顺子演唱的《回家》，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暖和感动。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胡鸿飞作词，傅涛作曲，严当当演唱的《九月的牵挂》，以年轻到年迈的时光流逝为叙事线索，刻画无私奉献的教师形象，三尺讲台上传递真善美，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等朴实深情的歌词，生动表达了学生对老师一生的牵挂与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烟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菱以菱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菱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看东方，东方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看东方，东方是一个温暖可爱的家园。歌曲《我家在东方》充满浓郁的东方色彩，主题鲜明，意境优美，角度独特，语言生动，洋溢着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赞美。一起来听由施翔作词，刁玉泉作曲，周璇演唱了这首《我家在东方》。

0: 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9: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0: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说到电影《旋风小子》，可以说伴随了太多的80后和90后，在其中除了有很多动人的情节以外，还有就是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这首《仙云》。在电影的结尾处，四毛和珍珠相拥离开的时候，林志颖就以他清澈的嗓音搭配上影片完美的结局，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当时出现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温暖的仙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许绍洋演唱的《花香》也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作为很多人记忆当中难忘的偶像剧，应该对那一片紫色的花海印象非常深刻。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薰衣草的各种装饰在当时风靡了很多的校园。这首《花香》讲述了一个个紫色的梦，也提醒着所有人，虽然说花香常在，但也要记得那一份无可替代的温柔。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左宏元、张慧卿、杜晴。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和片尾曲，低吟浅唱，唯美动人。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情故事缠缠绵绵，尽在歌声当中。若是千年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暑假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动力火车演唱的《当》。在歌词当中，动力火车把为梦想努力，要活得潇潇洒洒的感觉唱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动力火车

18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李玲玉演唱的《美人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尾曲。这首《美人吟》真切地唱出了女子所望、所念和所想。李玲玉甜美空灵的歌声将这首歌曲唱得缠绵缱绻、情深意重。很多人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自古美女爱英雄，一诺千金到尽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谭咏麟演唱的《神的传说》，也是电视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出了中国古代的经典神话传说，还有神话人物的传奇色彩和美丽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随着歌声从春日的田园来到一棵扎根在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的

0: 里里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1: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2: 哎，听说这提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0: 那可不，这提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3: 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提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刘欢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情真意切。刘欢干净高亢有力的声音更加突出了电视剧《水浒》

水浒传》当中英雄好汉的形象。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女儿情》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插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演唱的版本，无论是风格还是唱腔，看似淡然，实则深情，动听之余也会让我们深深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刘欢《凤凰于飞》，这首歌也是孙俪主演的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柔美婉转，抑扬顿挫，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这首歌更是表达出女主角对自己心爱之人的唯美凄惨的爱情故事。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同样由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其中的片尾曲也是由孙俪演唱的，名字叫做《爱如空气》。这首歌充分诠释出了什么叫做爱如空气。孙俪的声音也好像空气一样纯净，那种浪漫伤感的味道可以说唱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幸福

0: 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飘飘，由耳入心，在我们的血脉中轻快奔流，如同略带寒意的春水融化浮冰，浸润我们的心灵。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帮助人们疏解身心，在他的专辑《蓝》中有一首《舒缓》，正如我们的心境历经风雨，重新着陆于安稳的泥土，寻得从容真谛。音乐 Solace。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城市很大，孤独很小，每个异乡人都有一段关于坚守的故事。接下来这首《一个人的北京》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民谣歌曲，主唱秦昊用细腻的词曲写进了追梦人的相聚别离与青春梦想，木吉他与口琴的音色交织在一起，就像夜晚温柔的低语，抚慰着疲惫的心。也愿你可以在这段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明白每一份孤独都是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勋章。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即将听到的这首《Just the Way You Are》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时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甚至这些旋律跟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比如下课铃声、咖啡馆背景声、电影配乐、短视频的 BGM 等等，而它们其实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却不能轻易说出它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这样一首穿越了300多年、治愈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D 大调卡农》。大约在1680年左右，这首曲子诞生了，作者是约翰·帕赫贝尔，他是德国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管风琴家，是音乐家巴赫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主要从事管风琴演奏与作曲。帕赫贝尔在世时 D 大调卡农并不出名，当时他更多以管风琴作曲家闻名，这首曲子是他去世之后才爆红的。卡农不是曲名，而是一种复调作曲技法。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首乐曲是作曲家为纪念逝去的爱人所作，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手稿或是同期文献能够佐证这个爱情故事，这是后世加工演绎出来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史实。但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必否定那个传说，音乐本就拥有容纳万千情绪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和着旋律安放自己的回忆和想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完整保留了帕赫贝尔原作的旋律框架，风格纯净舒缓，是流传度很高的钢琴演奏版本。虽然原作是一首中性曲子，但钢琴版的D大调卡农更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琴键敲击出的卡农复调，声部之间你追我赶，缠绕交融，如同两个人的感情彼此呼应，往复不休，使这首巴洛克乐曲展现出东方美学婉约的韵味。音符缓缓流淌，恰如秦观的诗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爱意安静悠远，又藏着一丝如梦似幻的飘渺怅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的插曲《你的扣肉》，这是影片中春田花花幼稚园合唱团的演唱。听出来了吗？这也是 D 大调卡农的旋律。卡农温柔循环的旋律，填上又童真又市井的歌词，一边是巴洛克古典复调的严谨，一边是港式烟火的松弛，强烈的反差感成就了全片最出圈的片段。这恰恰印证了这首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 D 大调卡农，这一版本把这首作品原本巴洛克室内乐的气质改造为交响性抒情诗篇，饱满厚重的弦乐声部把卡农层层递进的旋律铺展得温柔又恢宏，没有浮夸的起伏，只有干净通透的声部交织，稳稳压实的低音铺垫，把那份从容、治愈和温柔娓娓道来。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柔情，是宏大深沉的抒怀。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沉浸在这跨越时光的乐章里。

大调卡农在被埋没200多年之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借唱片录音重新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又经由电影配乐的加持，最终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卡农的魅力就在于，你幸福时能听到忧伤，沉沦时能听到希望。它循环不息的音符本身就是时光最好的注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城里的月光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由他们两个人合作演唱的这一版本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原声音乐。这首《城里的月光》原本是歌手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由陈佳明作词作曲。无论是翻唱还是原版，歌曲里不变的是那一份温柔和恬静。清冷的月光照亮城市，也照亮每一颗思念的心。愿每一份等待都有归途，每一份深情都被温柔以待。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8: 古人写水果，总是用极简的笔墨来唤醒读者的味觉。这些描写水果的诗句，不仅勾勒出瓜果的鲜活形态、甘美滋味，更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慨，让平凡人生的烟火染上了诗意的底色。那些带着墨香与果香的诗句，让过日子变成了品日子。接下来，您将收到一份古人的水果清单。

贺新郎秋晓，宋蒋捷。秋太淡，天红早，满江红其六，寄怀祖在善物庵。清，董元楷。苹果堆盘红半染，葡萄张目青如滴。秋货歌，宋，陆游。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十六，唐，李商隐。流之婀娜，流石繁，流磨清明，流子仙。醉汉山楂石小推盘，累累如樱桃。清，曾习经。谁与秋盘定春时，山楂红晓腻樱桃。赠刘景文，宋，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从《诗经》的《桃夭》，楚辞的《橘颂》开始，果香萦绕在诗歌里，穿越了中华大地几千年。春华秋实是大自然四季的流转，也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生旅程。没有厚积薄发，哪来开花结果？待冬雪埋下希望的种子，春风又将唤醒新的诗行。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谱成火火的歌谣，迎接下一季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罗西尼的六首弦乐奏鸣曲被认为是他少年时期的天赐之作，流畅华丽的旋律有如和风吹送，被誉为有着天鹅绒般的质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罗西尼的第四号降 B 大调弦乐奏鸣曲，音乐风格端庄持重，气质高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四号降 B 大调弦乐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音乐悠然自得，似乎让人徜徉在碧海蓝天之间。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他们的演奏承续了深厚的弦乐传统，很好地表现了这六首奏鸣曲的内涵。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四号降B大调弦乐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共有六首，是作曲家本人少年时代才华横溢的作品，与海顿、莫扎特的音乐风格一脉相承。其中第五号降 E 大调弦乐奏鸣曲的叙事性旋律温雅宜人，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

1965年，人们在华盛顿发现了罗西尼的6首弦乐奏鸣曲。这6首奏鸣曲证明了罗西尼创作的深度与广度。这些作品没有被他歌剧作品的光芒所掩盖，成为了弦乐史上的光辉篇章。罗西尼的第6号 D 大调弦乐奏鸣曲像太阳一样照亮万物，和谐的音乐令人沉醉。

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交响曲，具有着成熟的热情和力量。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在 E 小调第四交响曲中，勃拉姆斯运用古老的帕萨卡利亚舞曲以及模拟阿尔卑斯山号角的圆号，充分展现了这部交响曲的灵感来源，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色彩。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作曲家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十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乎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感伤。

在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中，他用严谨的古典主义来均衡处理音乐中浪漫情绪的细节，因而我们能够听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形式近乎完美，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乐章主题在固定低音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变奏，木管组和铜管组奏出庄严宏伟的旋律。在这个乐章中，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性。

0: 张楚，万里张楚，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相比贝多芬闻名于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柴可夫斯基广为人知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来说，他们所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对于作曲家的创作生涯来说，第一部交响曲却是重要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就来听两位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曲。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起步较晚。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00年，当时他已经30岁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沿袭了前辈作曲家莫扎特、海顿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气氛宁静优雅，是贝多芬多情善感的表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年轻人对自己梦境微笑的诗篇，它是欢快的，懒散的，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对快乐的希冀和渴望。

贝多芬第一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交响曲最精彩的乐章。这个乐章的魅力并非来自于贝多芬，而是来自于海顿。在影子最初的几小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有意要逗听者发笑，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这完全符合海顿为交响曲所创立的舞蹈性和幽默感。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交响曲创作于1866年，标题是《冬日之梦》，提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1868年由鲁宾斯坦担任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第二乐章《荒凉之地》《雾气之地》，第三乐章《谐谑曲》，第四乐章《终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冬日的旅行幻想》。

托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具有交响诗的风格，这部作品依照传统的四乐章形式进行创作。在这部交响曲中，柴可夫斯基似乎想要表达他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爱，在创作手法上与同时期民族乐派作曲家有相似之处。作品以民谣风的旋律贯穿全曲。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德国音乐界，自贝多芬之后，没有一位作曲家像瓦格纳那样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巨大的改革精神。他顽强地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目标与计划，改革歌剧，倡导乐剧，从而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1848年的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部歌剧跨出了大歌剧的传统，逐渐迈向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类型的乐剧。歌剧罗恩格林于1850年8月28日在魏玛的大公爵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指挥。歌剧罗恩格林的前奏曲被认为是瓦格纳众多序曲和前奏曲中最浪漫最唯美的作品。 在歌剧的开篇，通过飘渺仙乐般的圣杯动机，我们能初步感受到这出歌剧浓浓的神话气息。不同于以往的是，瓦格纳在这部歌剧中首次采用了更简洁明了的前奏曲形式，用以替代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幕的前奏曲。

在歌剧《罗恩格林》中，几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精彩的合唱，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婚礼大合唱。在第三幕第一场的前奏曲之后，在乐队精致的伴奏下，人们用喜悦的心情唱出引导新人入新房的混声合唱。在婚礼大合唱的引领下，男女主人公一起登场。 在不少现代婚礼中，我们还是能经常听到这首速度徐缓、庄重而抒情的大合唱。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个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如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经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著名的流行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瓦格纳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正与马蒂尔德热恋， 所以作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作曲家对欲望和爱情的感受和思考。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于1863年在慕尼黑首演， 这是瓦格纳乐剧的里程碑式巨作。在这部作品中，乐队色彩、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创新不胜枚举。 瓦格纳仅仅用了17个小节的音符， 便创造了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 从此，这颠覆了传统的音乐语言，让观众的耳朵和心脏在转瞬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的中场音乐《爱之死》是女主人公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死去时，同时也是她自己弥留之际的一段绝唱。这段音乐与歌剧的前奏曲前后呼应，在内容和思想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瓦格纳在权力、欲望、爱情、死亡等主题上深刻的哲学探讨。

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上，瓦格纳深受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特别是他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影响。作为世界公认的歌剧巅峰作品之一，该剧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瓦格纳前所未有的使用了半音音阶、调性、管弦乐色彩以及悦耳动听的赞。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安娜·布尔卡》。1852年，这位圆舞曲之王为格拉茨市一家名为安娜的舞厅创作了这首作品。布尔卡舞曲特有的两拍子节奏轻快跳跃，弦乐奏出主题明丽，如少女翩跹起舞。据说首演时，施特劳斯特地邀请了许多名字叫安娜的女士前来聆听，这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玛利亚·安娜。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 完成于1791年10月，是莫扎特一生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器乐大作。这部作品留存着莫扎特完整真挚的晚年心境，像是他写给生命尾声的自白，既有回望人生的淡淡怅惘，又保有对美、友谊与生命活力的眷恋。完成这部作品时，莫扎特生命只剩2个月，贫病交加，债务缠身，死亡阴影已经笼罩着他。但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没有呐喊，没有悲痛，不是痛苦的宣泄，而是一种通透、温柔、克制的生命回望，这正是他最动人之处。

同于18世纪乐坛普遍存在的商业违约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一部遵从本心，不带功利目的，为友谊与纯粹音乐理想而诞生的作品。这是莫扎特赠予挚友维也纳顶尖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专属之作。莫扎特自七岁初次接触单簧管起，便深深迷恋这件乐器。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与单簧管大师安东·施塔德勒的深厚交往，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这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萨宾娜梅耶与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2000年录制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整场演奏没有夸张的情绪和刻意的炫技，是业内公认最贴合莫扎特原作审美、恪守古典主义范式的权威版本，也常常被视作全球音乐厅的标准演绎范本。

第一乐章是舒展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气质明朗从容，旋律温润和煦，就像春风拂过山水之间，为整首曲子奠定了温柔豁达的情感基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 莫扎特 A 大调 单簧管协奏曲 K622 中的第二乐章柔板，这也是古典音乐演绎的巅峰录音版本之一，来自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1971年录制的专辑，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乐团单簧管首席卡尔莱斯特。 录音带着厚重沉稳的岁月质感和恢宏的气度，开阔的格局，叙事感十足。

第二乐章柔板更像是整部协奏曲的灵魂，是全曲最出名的乐章，常被形容为无词的歌剧咏叹调。很多人误以为这段柔板是悲伤的挽歌，但莫扎特写的不是绝望，而是平静的怅惘。旋律静谧空灵，深情内敛，恰似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并无浓烈的悲喜宣泄，却蕴藏着岁月沉淀而来的万千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乐章如此动人，巨大苦难之下依然保有温柔的人性。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这一乐章回旋主题轻快优雅，舞蹈感强，乐段多次转入小调，在明亮欢快之下

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塞巴斯蒂安·曼茨携手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2010年带来的颇具现代审美风范的版本，演奏音色清亮灵动，轻盈通透，节奏舒展自然，既严格恪守原作的结构框架，音准旋律，又以鲜活灵动的表达为古老旋律注入蓬勃的朝气，跳出了传统古典演绎的沉稳刻板。这一版本的演绎就像春日的江南园林，疏朗雅致，生机盎然，让我们在明快治愈的旋律之中真切体会到莫扎特的音乐跨越时代的永恒生命力。

0: 岁月流转，清音长存，这部莫扎特的晚年绝笔以大道至简的纯粹质感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莫扎特将晚年独有的生命体悟与精神心境全然融入于旋律之中，以温润澄澈的乐音消解苦难，沉淀岁月，成为莫扎特晚年音乐美学与人生境界的最佳缩影。愿这首穿越百年的传世之作能抚慰日常生活里的浮躁和困顿，在旋律流转间守住纯粹的美好，享受时光的温柔。感谢各位收听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戏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 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中的开篇漫步。1874年，穆索尔斯基为纪念突然去世的好友画家哈特曼，在参观完他的展览后写下了这部作品。这段旋律便是作曲家本人的化身，在展厅中信步而行，时而悠闲欣赏，时而又因为怀念故友而感伤流露。小号奏出的主题庄严而朴素，带着俄罗斯民歌的悠远气质，推开一扇通往记忆的大门。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位莫扎特的入室弟子1803年创作此曲时，是为了给键控小号创作一部经典作品。音乐以嘹亮的号角开场，奏鸣曲式中旋律明快奔放，小号双兔技巧如珠落玉盘，它既有莫扎特的精巧优雅，又透露着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明朗幽默，是一杯足以唤醒耳朵的音乐香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受西班牙民间旋律启发创作的西班牙随想曲第二乐章。这一乐章采用变奏的形式，旋律宁静抒情，圆号温柔引出主题，长笛小提琴相继接过旋律，在一次次变奏中绽放出不同的色彩。里姆斯基曾说，这首作品是为了让乐队像独奏家一样闪闪发光，每个声部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中央。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穿越近两个世纪的深情问候，舒伯特的小夜曲。这段举世闻名的旋律出自舒伯特去世后出版的声乐套曲《天鹅之歌》，创作于1828年，是其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作。标题《天鹅之歌》在西方寓意着艺术家临终前最后的绝唱。音乐如一首月光下的诗，钢琴伴奏模仿吉他的拨弦，轻盈的分解和弦如同夜色中闪烁的星辉，为深情的旋律铺就温床。它完美融合了诗歌的意境与音乐的感染力，是人类对爱最纯粹的解读之一。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会有一千种对世界的感受。世界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看待它的角度。你忧愁，这个世界就是灰色；你快乐，这个世界也阳光普照。广阔的世界包容着每个人，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去感受生命的阳光，你就是最棒的那个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G大调马祖卡舞曲阿德丽塔。塔雷加被称作是近代吉他之父，他用一把吉他描绘了一名叫阿德丽塔的姑娘。 马祖卡舞曲的三拍子节奏摇曳生姿，旋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和细致的装饰，它小巧精致，如同吉他弦上滚落的一颗露珠，映照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年华。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

0: 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终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

0: 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编号第55号，完成于1804年，它的标题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据说，贝多芬特别崇尚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因此动笔写了这部交响曲。没想到在他写完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发现现实里有一位英雄，那就是当时在欧洲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拿破仑。于是贝多芬非常激动，他给交响曲的谱子装上了一个封面，写着献给拿破仑。但是很快他的学生告诉他拿破仑称帝了，于是贝多芬在万分愤怒和伤心之下撕毁了原来的封面，重新写了

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共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采用奏鸣曲式，这一乐章不仅展示了贝多芬的创新精神，也体现了他在音乐形式和情感表达上的卓越才能。

这个乐章以一个强烈的主题开始，有两个强有力的全奏和弦引入，随后弦乐器和木管乐器交替演奏简洁明快的主题。

这个主题在整个乐章中不断演变和发展。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式的惯例，通过扩展和变化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这一主题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息，旋律线条坚定有力，表现了贝多芬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赞美。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首先来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

0: 无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1824年，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出生在捷克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童年的他在父亲的酒馆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动人的小提琴拉弦声如同孕育伟大的音乐梦想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萌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斯梅塔纳远赴捷克首都布拉格，专业学习音乐知识、和声、对位、管弦乐法和作曲训练，让斯梅塔纳的音乐创作愈加成熟。钢琴之王李斯特的认可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而对斯梅塔纳而言，最重要的音乐滋养来自故乡，并且终其一生

斯梅塔纳在晚年时，以故乡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物为蓝本，创作了在世界音乐史上享有盛誉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套曲中最有名的一首《伏尔塔瓦河》。

图尔塔瓦河流过广袤的大地，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居住在两岸的人们，也孕育着辉煌的音乐文明。此刻我们听到的伏尔塔瓦河从两条小溪的涓涓细流开始，在两岸森林、古堡、乡村、峡谷的见证下汇入大河，波澜壮阔。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由弦乐奏出，优美而宽广，充满捷克民族特色。这一主题展现了伏尔塔瓦河的壮丽与生机，也体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那种坚韧与自豪的精神气质。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在小提琴演奏和作曲领域都有着卓越成就的音乐大师，他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波兰民间音乐的土壤，被誉为小提琴界的肖邦。

维尼亚夫斯基的《浮士德》主题幻想曲，根据古诺的五幕轻歌剧《浮士德》改编创作。这首完成于1865年的小提琴炫技之作，已经成为小提琴演奏家们久演不衰的曲目。

亚夫斯基以自由无固定曲式的手法，巧妙地使用歌剧《浮士德》的音乐主题为素材，在各主题之间以技巧性极强的小提琴华彩片段作为连接。《浮士德》主题幻想曲不仅是对古诺的致敬，也是维尼亚夫斯基音乐才华的绝佳展示。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刚才我们欣赏了赵季平《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第三乐章，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赵季平的音乐总带着一种土地的辽阔，他在陕西生活了大半辈子，西北的风、黄河的泥、秦岭的雾都被他写进了音符里。《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是他对这一条千年商道的深情回望。第三乐章在中阮与弦乐的交替中展开，节奏不急不缓，像是驼队正在穿过一片没有尽头的戈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五乐章，它将视野从戈壁转向绿洲，行进的节奏变得更加鲜明，手鼓与弹拨乐器的加入让整首曲子多了几分商旅歇脚时的热闹。

刚才我们聆听了电视剧《乔家大院》主题曲《远情》的纯音乐版，弦乐的起伏与管乐的铺陈，像空无人迹的深宅大院，只剩下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从深宅的悠悠余韵转向商路的铿锵步履，我们继续来听《乔家大院》组曲中的励志乐章。铜管与打击乐勾勒出晋商商队走西口的坚韧，木管穿插如驼铃在荒漠中隐隐作响，从晋商的地域传奇溯及整个民族的精神根脉。那随后古典颜色专栏带我们走进赵季平另一部交响力作《风雅颂之交响》，从《诗经》的源头出发，用交响乐的语言书写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正在听这个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这个获奖作品，2025年的。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赵季平老师创作的《风雅颂之交响》。《风雅颂之交响》收录于这个音像产品至新时代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会，是赵季平应中国文联中国音协违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

风雅颂之交响啊，作曲家带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敬慕情怀，以高度的文化责任感为创作初心，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唐诗中选取部分代表性章节，那么历经大概一年的时间啊，创作完成。作品呢分为了序、颂，啊就是序、序言啊，然后破折号颂，赞颂的颂，这是第一。然后《关雎》这是又一个，《玄鸟》又一个，然后《幽兰操》以及《国风》，一共五个乐章。他通过独特的民族音乐语言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这是一部民族交响啊，用交响乐的这种配置来展示和表达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和情感。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瞬间点燃了全球观众的热情，也让男音这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以一种惊艳的姿态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探寻男音背后的故事。说到男音，就不得不提福建泉州这座神奇的城市。在这里，男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起。

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南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南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南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打靶双人舞，也常被叫做双人打靶舞。勤工起落，利落明快，清脆的跳弓带出铿锵节奏，描绘出娘子军练兵打靶英气昂扬的模样。我们继续来欣赏同样以跳弓撑起节奏的《虎头山上抗旱歌》，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创作的小提琴齐奏作品，乐曲汲取山西民间音乐素材，旋律线条开阔，跳弓明快有力，用弦乐勾勒出虎头山上众人齐心抗旱、奋力劳作的生动画面。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将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情。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
10: 用你的方式分享，
11: 用你的方式战斗，
10: 用你的方式热爱，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1: 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归园田居，魏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稻荚草木长，稀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
0: 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我们描述的乡间生活充满了淡然与自在，不由得令人向往。他的祖诗《归园田居》一共有五首，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三首。这首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的山脚种下一片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我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时才披着月光回家。山路狭窄，草木丛生，夜间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的心意。这首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体验，风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虽然劳动辛苦，但是诗人却非常自在、快乐和满足。曹福家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归园田居》由戴小飞作曲，歌曲运用节拍的变化和轻快的打击乐配器来表现诗人欣赏早春美景的愉悦心情。贯穿全曲的手风琴也增加了歌曲的律动，就像是春天跳跃的阳光。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在古诗新唱专栏，我们聆听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千年前的归隐之志，在旋律中有了新的生命。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赵家靖云演唱的《鸟鸣涧》，他把王维笔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空灵意境，用清澈的童声唱了出来。

0: 夏意犹未尽，忽觉秋已来。让音乐装点此刻的生活。早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